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齐泽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都是现在，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钟，行动起来才会有所收获。愿拼搏奋斗的你一往无前，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加油。
3: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

0: 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拜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拜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

0: 会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别，我不愿再放纵。
1: 屏风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

着武侠浪漫的极致表达，是一首来自于刘宇宁和张靓颖合唱的歌，名字叫做《不慕春风不遇你》。歌曲呢，是以江湖烟雨当中的爱恨纠缠为核心，通过男女声线的交替与合唱，刻画出了命运轮回当中的相遇与别离。歌词中“若不染三春暖，怎敢与你相见”，演绎了人物历经漫长等待之后的重逢，传递出了哪怕是千遍万遍的等待，终会有一次相遇的宿命感。张靓颖的高音与刘宇宁的叙事嗓音形成了互补，前者呢清透如雪，后者低沉厚实，两者在歌曲当中不断的交错呼应，营造出了江湖的孤寂与柔情交织的氛围。那么这首歌曲它的编曲也是非常巧妙的，融合了箫、琵琶等民族乐器，进一步强化了东方的韵味，使得这首音乐更具有画面感。那么各位听众，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何洁演唱的，非常好听，名字叫做《你是我的风景》，一起来听。

由何洁演唱的这首歌曲《你是我的风景》呢，是以弦乐和吉他为主，营造出了温暖干净的氛围，也表达出了对爱情的细腻诠释。歌曲它的编曲呢，是仅用了弦乐和吉他，可以说这样呢，避免了浮躁的节奏，旨在通过最简单的配器传递出最平实的情感，呼应了歌词中停在这里的意境，也强调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所有情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上午九点了，忙忙碌碌的早晨告一段落，路况有没有平稳一点？我是951偏爱小精灵王一彤，好好开车，认真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加油。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廊。

0: 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
3: 21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无力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百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

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迎各位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

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后弦首次的尝试怀旧年代风的一种演唱的风格，用他磁性的声线来演绎，区别于以往清新的那种中国风，更显得惆怅一些。从创作的背景来看呢，后弦作为一位擅长将古典与现代音乐元素融合的歌手，他的歌曲往往都蕴含着一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的表达。夏完这场雨这首歌其实也不例外，歌曲融合了流行、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通过细腻的词曲编排和深情的演绎，将一段雨中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不仅展现了后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一首来自任然演唱的《良辰》带给大家，大家能够听出来哈，这首歌呢，它表达了在繁华的都市当中，因爱情破碎而产生的一种深刻的情感伤痛。歌曲整体它是以上海为背景，通过歌词描述了城市的繁华和车水马龙的特点，会让人感受到城市的一种喧嚣和繁忙。同时，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情歌，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让大家能够感到深深的情感共鸣。那么歌手任然的唱功呢，也为这首歌曲我觉得是增色了不少，让歌曲更加的动听了。《良辰》呢，是一首充满了情感的歌曲，让人感受到城市和爱情的一种复杂情感。

信很多人对这首歌曲的旋律都不陌生，一首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 K 歌之王。那么歌词呢，通过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这样的句式，刻画出了爱而不得的悲伤，再结合前奏使用张宇用心良苦的旋律，进一步强化了痴情却不被理解的矛盾感。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是创作于2000年，采用了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发行的策略，那融入了现代的音乐语言，同时也展现出了经典作品的当代生命力。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呢，是它的粤语版。那么稍后一段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它的普通话版本，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银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银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红日一生在东方。
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9: 当回忆惊醒，
13: 是谁在敲打我？
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刚刚在广告的上半段哈，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来自陈奕迅演唱的《K 歌之王》的粤语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

歌曲呢是由歌手阿四演唱的，名字叫做《直到你降临》。歌曲呢是以情感邂逅为主题，通过歌词表达出了对宿命一般相遇的信念。歌曲也通过黑夜拂晓等意象，描绘出了主人公对爱情宿命的等待与坚信。歌词中反复强调从未如此确定，凸显出了情感邂逅的不可预测性。而那句直到你的光在我黑夜里降临，则隐喻了双向奔赴带来的救赎感。阿四采用了沙哑磁性的声线与真假音的转换，强化了情感张力，与轻柔的旋律形成了一种对比，既保留了欢快的特质，又传递出了细腻的哀愁。部分的听众反馈说，这首歌营造出了越听越难过的情感递进效果，其实这也进一步的侧面印证了歌曲对单向等待到双向奔赴的情感升华。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落泪情绪零碎》，一起来听。

我落泪，情绪零碎，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细腻的意象和旋律表达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地上断了翅的蝶，雾散之后的满月，勾勒出一种残缺与孤寂的美感。秋天瘦了满地的落叶，描绘了季节变换的景象。感性的句子都枯萎凋谢，进一步强化了失落感，暗示着美好的记忆消逝。其实这首歌与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就是《七里香》在歌词上是有诸多的辉映和对比的。《七里香》描绘的是夏天的一个雨夜，而《我落泪情绪零碎》这首歌描绘的是秋天的一个枫叶。因此也有观点认为说这两首歌是前后续集的关系。整首歌曲呢，通过丰富的意象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出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痛苦、坚持与放手之间的矛盾，让听者在旋律与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说到七里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首《七里香》吧，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带给大家。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上午十点了，工作也累了吧？记得伸伸懒腰，喝点水，看看远处，保护好视力，路上看。

0: 开车的您也一样，安全停好车，舒活一下筋骨吧。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李志伟。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百余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8度，鲅鱼圈31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哈，你都明知道。
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在忙碌的日子里呢，希望大家偶尔可以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

一首来自于金海心演唱的《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金海心以她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刻画出了女性在情感漩涡当中的自我成长，这里既有对遗憾的克制表达，又传递出了在内在历练的悄然生长，展现了当代女性面对情感波折时的清醒与韧性。接下来一首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暖人间》，一起来听。

很多时候歌曲呢，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次心灵的深度探索，强调在困境当中与自我和解的过程，传递出了穿透阴霾看到阳光的希望感。音乐以悠远驼铃和苍茫牧歌为引，营造出辽阔而温暖的情感原野，突出了人间这个主题。那些无声的温暖，互助的信念，都在歌声当中渐渐地苏醒。刘惜君的演唱风格强化了这种表达，她的空灵嗓音也是极具穿透力的，仿佛听过之后能够帮我们驱散阴霾，直抵人心最柔软的那部分，让听众能够感受到生命当中的美好与力量。

由邓紫棋演唱的这首歌《新的心跳》，旋律轻快，节奏明快，搭配上邓紫棋高亢的嗓音，为我们传递出了用微笑哀悼埋葬忧伤的豁达，强调只有坚强才能够迎接新的生活。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

0: 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攻坚美制新材料，卡脖子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公益律师调节工作室，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灵媒产业是我市辨识度突出、竞争力强劲的支柱特色产业。我市优化科创配套服务体系，锚定高端新材料自主研发方向，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依托校企协同、政策扶持、创新平台多元赋能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传统资源产业提质增效，走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粉体称重、密封封装、贴标码垛、核电极、储能熔岩级高端氧化镁粉体陆续完成成套包装，整条生产线仅需少量工作人员巡回巡检。长期以来，高端氧化镁相关生产工艺门槛较高，核电领域专用材料市场供给长期依靠海外产品，限制产业向高端赛道延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专注研发核电极、储能熔岩极、高温电工极等高精尖产品，持续推动灵媒产业告别粗放加工模式，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路径。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5: 得益于市科技局的精准赋能，我们联合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针对带磁性杂质精准调控、特殊气氛高温焙烧等关键技术发起了攻关。经过多轮实验，我们成功将有害杂质控制在 PPM 级别，攻克了粉体防潮改性等四大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在核电装备核心材料领域的垄断，建成了国产化示范生产线。
4: 企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离不开我市全覆盖精细化的科创帮扶举措。科技部门主动下沉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指导企业搭建省级创新研发平台，依托接榜挂帅专项政策，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搭建稳定的校企合作渠道，打通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坚实支撑。完善的全域创新生态，推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在技术、工艺、生产效能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目前企业已搭建起原料处理、工艺优化、成品检测、一体化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拥有39项国家专利，深度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企业自研高端氧化镁产品可适配核电、储能、矿缆等各类复杂工况，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材料广泛替代进口产品，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采购成本。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英彤：
6: 我们立足灵媒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培育省级创新平台，落实专项科创政策，链接高校治理资源，精准帮扶企业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营口从美都资源高地迈向美都制造高地。
3: 近年来，西市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社区成立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温暖的法律服务让群众触手可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日前，西市区司法局在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成立冯慧调解工作室。每个星期五，职业律师冯慧都会在工作室与居民面对面开展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 此外，通过手机24小时接受居民法律咨询，让法治清风吹进寻常百姓家。职业律师冯慧。
8: 成立当天，有一位社区居民来咨询说关于上门推销饮水机可否购买的这一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呢，我跟当事人沟通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销售途径以及售后服务，就这几方面涉及到法律风险跟他进行了一个简单交流，同时也提醒他呢，涉及到资金消费问题一定要慎重抉择。
7: 这是西市区成立的第二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标志着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从点状覆盖向连片成网加速推进。西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华安社区党委书记吴艳梅。
9: 以前呢，社区调解纠纷我们主要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在法律层面缺少专业的支撑。工作室成立以后，既有情理疏导，又有法律依据，调解起来对居民群众可以说更有说服力，对老百姓也很认可。工作室还定期地举办普法讲座，讲的也都是居民的申辩事，居民听得懂，用得上。
7: 吴艳梅提到的工作室就是2024年4月30日西市区在华安社区成立的首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驻点服务的职业律师戴明成在社区先后举办了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讲座，引导不同群体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就是工作室受益者之一，他曾因房产问题感到困惑，经过戴明成的讲解豁然开朗。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
10: 尤其是这方面不明白，那就要走弯路了，上那什么这个有关部门去咨询了。这样一来，戴律师在这给我们讲解了，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7: 职业律师戴明成，
11: 我能够第一时间面对面对群众遇到的困惑、矛盾纠纷给予专业的法律服务，带着感情采取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下步我将发挥律师的独特的专业优势，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基层法治工作做出律师的贡献。
7: 戴明成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法律咨询200余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余起，成功率高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西市区司法局副局长于瑶。
8: 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持续为街道和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特别是要协调更多的律师走进社区，开展调解和普法工作，赋能基层法治治理，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会。
12: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8月28号，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活动，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主题音乐会紧扣慈善主题，融合温情、奋进、奉献等多元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温度的公益视听盛宴。音乐会前，市慈善总会年度慈善项目集中发布，覆盖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募捐、重大疾病慈善助医募捐、困境儿童基金募捐、关爱明天为希望助力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助学募捐等多个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不断发展，慈善项目持续丰富，社会参与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氛围愈加浓厚。慈善事业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社会治理、凝聚城市温情的重要力量。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志民，
13: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慈善资源，推动慈善募捐破面增量，锚定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扶贫济困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慈善惠民的活动中来，努力 力把慈善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

0: 录音报道。书香伴童年是少儿图书馆举办暑假阅读活动颁奖仪式。书籍温暖人生，阅读点亮童年。8月28号，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滨城童阅夏日烛光》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总结颁奖仪式。市少儿图书馆为30余名在暑期志愿服务、阅读打卡、研学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小读者颁发社会实践证书。小读者王晨曦：
1: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小小志愿者活动，通过整理书籍、维持秩序，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在颁奖典礼上，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会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的。
0: 市少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还带来了十国家标志月红色书香少儿爱国阅读课，通过趣味动画、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详细地讲解了国旗、国徽等标志背后的历史内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据了解，滨城童阅夏日烛光系列活动作为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文化惠民项目，自7月启动以来，先后推出科普研学、绘本分享等多元内容，覆盖小智慧科技训练营、小夫子公益讲堂、小浪花图书漂流驿站等多个品牌场景，累计举办各类活动40余场，服务全市少年儿童近5000人次，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擦亮了少儿馆的本土文化品牌，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营口贡献了力量。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平安小精灵孙一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在路上要集中精神，千万不可以溜号哦。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

0: 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6: 邻居你好。
17: 邻居您好。
18: 邻居有你真好。
1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拂过窗棂，带着桂花的甜香漫进教室，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在晨光里、在暮色中答疑的身影。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今天我们将以两束特别的花为引，一束是春日山野里灼灼的映山红，藏着诗声间心照不宣的温柔；一束是秋日校园里悄然飘落的银杏叶，写满时光与成长的对话。它们都在诉说着同一个词：师者如光，威以致远。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

春日映山红是热烈的，是师生间直白的心意，而秋日校园的静美藏着的是时光沉淀的默契，这都是教育里最动人的注脚。请听张之力的作品《花开自有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伴着和煦的春风，我又一次踏上了归乡之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环顾群山，满山的映山红竞相开放，这儿一簇，那儿一丛，整个山野犹如花的海洋，看得人眼花缭乱，热血沸腾。刹那间，一股股暖流涌入心间，此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一个春意盎然的周六午后，当我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下班回家时，一个手捧鲜花的小女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老师，这花好看吗？班里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羞怯地站在办公室的门外。女孩的手中是一束火红火红的映山红，在我们家乡每逢春季，这种花便会漫山遍野地绽放。好看极了，我赞美道。于是那束火红的映山红就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此后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了我喜欢花。周一一早，当我迈进教室时，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两侧的窗台上几乎摆满了插满鲜花的各种各样的瓶子，瓶中一束束映山红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映着早晨窗外金色的阳光，如火如荼，灿烂夺目。整个教室已完全沉浸在花的海洋里。眼前这一切一定与前日那个女孩有关。这节课我的心情分外的好。下课了，我和孩子们聚在一起，欣赏着那一束束鲜花，看看这瓶又瞧瞧那瓶，议论着赞美着。孩子们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时看看我，一时望望花，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也格外的好。老师，你是喜欢我们还是喜欢花？突然班里的一个男孩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猛地一愣，孩子的脑袋里怎么竟藏着这样的问题？当然是花了，他既不惹我生气，还让我赏心悦目，不像你们这群调皮鬼。我不经意地打趣他，真的？那还有假？望着他那股认真劲儿，我笑了起来。突然间，刚才还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的能听到人的心跳声，静的掉在地上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一秒，两秒，三秒，叮铃铃，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小脑袋，不言不语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连几天，我隐隐发现孩子们变了，变得少

寡语变得有些神秘。课间休息时，他们三人一团，两人一伙，聚在一起比划着，议论着，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真相终于大白了。又一个周日过后，当我走进班级教室时，我发现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已焕然一新，一行醒目的通栏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的心一热，快步走到专栏前。老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绝不让你生气。老师，您是辛勤的园丁，我就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您放心吧，我们祖国的花朵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美丽，更加鲜艳夺目。28张，整整28张手抄报，一人不缺。原来这是孩子们利用周日休息办了这期专栏。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这时孩子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面向我齐声说道：老师，我们也是花朵，你喜欢我们吧。是呀，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我如是说，但话语有些哽咽。是啊，花开自有期，绽放亦有时。花木的生长需要土壤、阳光、温度、水分、肥料、时间。同样，人之成长不也是如此吗？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映山红从学生羞涩的掌心开到了整间教室的窗台上，最终绽放在28张手抄报的字里行间。那束红火的花是孩子用纯真丈量的敬意，也是老师在一句玩笑后读懂的真心。原来教育的浪漫从不是单向的浇灌，而是与一群小花开成了一片春天。在校园的秋天里藏着另一种沉静的默契，当秋叶在课本上投下斑驳的影，当粉笔灰混着桂香落在了教案上，我们忽然懂得，比起春日的热烈，秋日的校园更像一场无声的传承。老师把岁月的沉淀化作养分，让每个年轻的生命在时光里既保留了青涩的棱角，也长出坚韧的脉络。请听毕林旭的作品《校园里的秋天》。闲时读慕言的散文《北京秋天下午的我》，写北京立秋之后气温依然灼热逼人，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沈阳，那里四季

我尤为惦念的就是藏在沈阳几所大学校园里的秋天。那里的秋天跟繁忙的都市不同，恬静淡远，既有美景悦目，又有书香悦耳，别样的美在岁月中沉淀。由于家住皇姑区，我从小到大只要稍有空闲时间，就愿意去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里漫步，有时结伴，有时独行。只要走在校园的林荫小路上，我所有的心烦意乱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小时候我有点自闭倾向，母亲几乎每天清晨都拉着我到校园的僻静处练习演讲。高中时我经常到阶梯教室去学习，有时也去中文系蹭课。虽然对学生们的来来往往，校园食堂，每一条石板小路，还有一直陪着自己成长的大树都再熟悉不过，偶尔我还是会被一朵小花或一片秋叶的美击中，有一种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之感。

辽宁大学崇山校区有银杏树320棵，银杏林分裂道路两旁，茂盛稠密的枝桠交织成荫，天气晴好时，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飘落下来，似一条银杏金廊，也是校园内最具观赏性的一道风景。每年辽宁大学崇山校区银杏节时，金黄的树下游人如织，与五彩缤纷的服饰、欢腾的人群、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了一幅美好的画卷。银杏叶翩然落下，蝴蝶般在空中飞舞，小孩子们一拥而上，蹦着跳着挑着捡着。沈阳农业大学东面与世界文化遗产青福陵比邻，南面与浑河相望，校园环境优雅，风景秀丽，人文气息浓厚。沈阳农业大学也有一条银杏路，每年的金秋十月，一年一次的银杏文化节拉开帷幕，校园内长达1138米的银杏路成为吸引游客前来观赏的特色景观。这340棵银杏树由沈阳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教授专家栽植培育，树形优美，姿态挺拔，放眼望去满目金黄。银杏路的起点在1952楼的东面，斑驳的灰白老楼仿佛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光深处的故事。幸运的人要是赶上校园农场的丰收时节，还会品尝到甜脆多汁的含富苹果、软糯香甜的胚芽软米、美容养颜的树莓等丰富的科研成果。农业大学里最美的秋景还要数雨后的银杏林，雨水冲洗后的银杏宛如华盖，娇艳欲滴，浓黄清亮。最妙的是银杏倒映在积着雨水的地面，如诗如画。晴天的时候远看，一排排银杏列队，齐刷刷的，竟像是奔着天边去了。近看，倒映在湖面的树影又似水生植物，摇曳生姿。始建于1923年4月26号的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学，是国家首批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我曾于黄昏时分去东北大学南湖校区踏秋，漫步林中，在夕阳的光晕下，校园里映衬着油画一般的五彩光。

棕是墨绿的，树干非常粗壮，堪称银杏十足的银杏树，黄的那样纯粹，银杏叶如金黄一般一片片飘落，金黄叠着点老绿，红色搭着点新黄，热烈与凋零在秋天里相辅相成。仰望蓝天，映衬几缕细碎残阳，廊桥小道，湖水微波荡漾，秋风让湖边的树渐渐地变成金黄色，并且落叶随着秋风摇曳而下，落入碧绿的湖水中，偶有小鱼淘气地跃出水面，曲径通幽，有种世外桃源。

无论是春日映山红的绚烂，还是秋日校园的静美，都在告诉我们，教育的模样从来都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它是一句被认真倾听的玩笑，是一片被小心夹进课本的落叶，是师生间那场关于成长的双向奔赴。好，今天让我们以这两束花为礼，致敬每一位在时光里播种的师者。他们种下的不是知识，是让每个生命如期绽放的力量。愿每一段师生情都如四季轮回般温暖而绵长。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王一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经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

来越不懂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等你分享属于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美竹，现在是中午12点，你吃饭了吗？已经到午休时间了，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下午的挑战，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点了，欢迎大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建伟。
0: 今天邀请到了红丹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一请到了子涵姐，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又可以和大家聊关于旅行的话题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子涵这次来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玩的旅游路线。那现在呢，整个的一个季节的温度啊，也是非常适宜的，非常适合外出游玩。其实我最近啊，翻这个朋友圈，我发现有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是在出发的一个路上了，有去乌鲁木齐的呀，还有去这个蒙古自治州的呀，还有等等等等。他们发在朋友圈里面的照片，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向往。
0: 而且其实吃着食堂的饭菜都不香了，感觉哎呀，人家吃那好嚼物，怎么好像从来没吃过，能是啥味儿呢？
1: 对的，并且我觉得也非常羡慕他们，一个是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再一个就是有说走就走的时间，并且最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到达目的地。

0: 我就知道到哪里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和我一样不会做规划，不敢轻易尝试出门旅游的这些朋友，今天你可有福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由她让她带入她的视角来给我们讲一讲红泰旅行社最近都推出了哪些游玩的地点吧。
1: 好的，在今年的90月份呢，其实红泰旅行社一年365天呢，分为12个月。那么每一个月呢，真的是做到了全年无淡季的一个状态。无论呢是在寒暑假期间，还是11、51，以及我们近两年呢新出来这个我们整体的秋假和我们的春假，还有过年期间，这个团期呢真的是不停的在外面出发，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团在外面去出游。那么导游呢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如果大家呢最近还在打算出游，想要选择一个金秋十月或9月的过程当中秋高气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畅玩一番的目的地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像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涉及到的路线呢版面也很多，有我们的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可以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作呢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6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我们整个水乡呢，主要就是在水乡中所生活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水乡乌镇方向啊，我们可以去感受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呢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还有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航班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想任何的一个飞机出发点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的多，无论呢大家想要什么时间走，或者是说我们想近期出发，那么很多人呢还想选择在我们的放假期间出发，路线呢都是有的。像11期间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我们的全景江南的行程，有中山陵、夫子庙，还有宋城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价值328元，灵山胜境和我们杭州西湖飞来峰灵隐寺，那么双谷镇有南浔和水乡木镇，还有我们苏州的狮子林和七里山塘，海陆空游上海，金茂大厦俯瞰我们整个上海的外景外貌，那么又可以漫步我们的外滩，百步船的黄浦江游船。那么在我们10月2号呢就可以出发我们营口机场的稳定航班，往返一共6天的行程，零自费、零购物，3880元，迎中秋、庆国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给我们推出了一个特价的行程。
0: 是的，真的感觉很厉害哈，静伟啊，一共你说短短几天时间能够玩5座城市，而且还得从营口就出发了，车接车送的，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了。要不然咱们自己做规划很可能走一些回头路，而且也不太清楚说，哎，可能有一些景点它周一闭馆，咱们知道要提早的去避让一下哈。这些小小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全都是红泰旅行社在替大家保驾护航。
2: 没错，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只有5天游玩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么多的城市，因为像我是比较佛系
1: 的，
2: 比较松弛，我可能到达这个城市了，哎呀，这一天赶路太累了，我
1: 休息
2: 休息
1: 吧。
2: 对的，第二天呢，我去到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哎，吃一吃当地的美食。第三天，我可能还会在酒店附近转一转呀，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我觉得，可能到一个地方，我没准就会耽误2到3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在之前啊，是完全不敢去想5天我就能玩这么多个城市。
0: 对，但是其实呢，嘉旭算是和静伟哈，在旅行过程中是两。 两种个性了，巴不得多累一点或者多行程赶一点，感觉说哎，你看同样的时间段哈，我就是没白活的感觉，就感觉来都来了，尽可能的多玩一玩。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机票住宿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一次性都得花几千块钱，那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留下更多的一个回忆吧。但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攻略真的做不明白，还有一点就是明明啊我要办理酒店入住，但是我可能七八点钟我就到达这个城市了，我能把行李放到前台吗？真的是够呛了。但是我出门又要轻装上阵，谁来替我看东西呢？但是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的这些介绍啊，首先有导游替大家来规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巴车啊在行驶过程中东西全都可以放到上面，解放了双手啥也不用拿啊。
2: 没错，所以我觉得静伟和佳旭完全就是两种典型，像咱们东北的这个民间最常说的两组词，佳旭是来都来了，静伟是哎呀大过年的，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会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相对来说满满当当一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多去看一看景点，等着我呢就属于是哎呀随遇而安吧，到了一个地方我既然说来到这儿了，我感受过了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像我们两个这样不同性格的朋友想要相约一起出去玩，如果我们两个单独出行，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发生一些摩擦的。
0: 可能这个静美觉得佳旭天天在打鸡血啊，不知道在燃什么，然后佳旭觉得静美怎么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了呢？
2: 是的，一个高精力人群和一个低精力人群的最常态啊，在我们两个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但是呢哎，也有可能会碍于朋友之间的面子，我会说哎呀那走吧，那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可能这一天玩了什么我的脑袋完全都记不住。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我的话，我跟佳旭我们两个真的要选择一起出去玩，我肯定会选择报一个旅行社。
0: 对，
2: 因为这样的话佳旭他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的压力，他也没有那么焦虑了，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已经有旅行社帮我规划好了，等着我呢我也会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因为我的低精力导致佳旭没有玩好。所以说我觉得像不同的一个精力的人群，两个朋友之间想要一起相约出去玩，选择旅行社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一个旅行路线，其实我个人对于贵州的这个旅行路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我听到了说贵州的旅行路线当中呢，像有什么梵净山啊、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包括还有各种镇远古镇啊等等这些，还有苗寨，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到那种繁华都市去进行商业街的这种扫购啊，商业街的这样去看的，我更喜欢游山玩水一点。对的，我感觉会比较松弛一些，也会感觉因为旅游本来我就是想要释放压力的嘛，
0: 是的，
2: 来到这些地方我才会真真正正的释放压力。你说我真的到香港去了遍地的奢侈品店，你说我不敢进，我压力倍增啊感觉。
0: 但是其实哈，就是我又和这方面静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是一个傻大胆儿吧，就可能明明知道这个店啊均价可能都不是几万，是十几万，虽然说兜里空空啊，但是咱也不是使坏，我只是觉得来都来了，开拓眼界嘛，看看说这样的一个东西质感到底是怎样的。虽然说赶进去没什么压力，但是确实有的时候预算有限哈。
2: 是的，
0: 看好了以后买不走其实心里也挺上火。
2: 是的，并且尤其可能会看到贵姐贵哥们当时的那个眼神和表情敏感人群当时就破防了，阴暗爬行啊在地上，所以这种感觉还是比较让人痛苦的。那所以我个人的话，我会对像贵州这种看风景的这种目的地会更感兴趣一些。那自然姐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在我们今年的9月18号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贵州的独立团。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最美贵州两飞六日游，我们的报价呢是4788元。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包含了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全程以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包含在了我们本次行程当中。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 还有碧绿的荔波小溪孔，以及我们西江的千户苗寨、仙境的梵净山、镇远古镇。全程当中呢，我们安排的是当地四星到五星级的酒店标准，有一天晚上入住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内客栈。那么我们体验我们苗族的长桌宴，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是9月18号出发，65岁以上的老人呢可以退门票450元，奔赴山水秘境，邂逅多彩贵州。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飞机

0: 蓝的，百年古桥静卧在绿水之上，湖面通透见底的翡翠蓝。那么整体的层叠的瀑布层层流淌，我们会看到林间清风，而且呢还会随着光影变化颜色深浅不一样的碧色，一步一景，一潭一色。这里没有喧闹，也没有热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烦热的状态呢是没有的，因为只有满目的青绿，青木的清凉。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山水的贵州温柔与灵动，奔赴亚洲第一大的瀑布黄果树大瀑布，解锁山河的磅礴气势。77米巨大的落差，千吨水流，那么从我们整个悬崖绝壁上倾彻而下，如同银河倒挂。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震耳欲聋的瀑布声，感觉真是真切的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的力量。奔赴我们整个这个梵净山的景区呢，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山净土。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梵净山景区畅玩一整天，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体的历经岁月的沧桑，山交间的整体的一个云海翻涌，那么佛光隐现在我们苍翠山林，满目清新，置身于此，远离城市的喧嚣，解除心中的烦恼。最后呢，我们再坠入到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依山而建的千层吊脚楼，那么层层叠叠错落在我们山谷之间。白日里呢，苗族的我们整体的苗寨古街硝烟袅袅，银饰的叮当，那么在我们苗歌悠扬而且梯田连绵起伏，尽显苗乡的秘境与我们的风情。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是我们整个苗寨的一个最美的时刻，千万盏灯依次亮起，漫山星河铺满山谷，暖黄灯光呢连绵成团。那么在我们整个璀璨又温柔晚间呢，有我们的米酒清香，那么这一刻才能读懂我们贵州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山水看不尽，人间皆温柔，贵州有小七孔的青绿碧水，那么有我们整体的黄果树瀑布的壮阔飞瀑，有我们梵净山景区的云海仙境，更有千户苗寨的温柔烟火。所以大家呢，这一次的行程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可以在我们8月份整体的9月18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4788元。我们这次的行程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刚才听到了子涵姐啊介绍的多彩贵州，真的感觉到了每一个景点啊都是那么的用心，而且其实无论是非常名气的这个水量很大的黄果树大瀑布啊，包括说刚才讲到的梵净山，还有荔波小七孔啊，每个景色讲出来，看看照片啊，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驰神往。而且在美食方面，其实贵州也是和咱们营口的一个口味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了。而且其实啊，静伟刚才还给我做了一波科普，他说的是咱们的黄果树瀑布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语文书5年级上册的封面了。
2: 对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书上的封面到底实际是长什么样子的。
1: 怪不得说童年好像对于黄果树大瀑布啊印象这么深刻，我一直以为好像是学了一篇课文，原来不仅仅是这样，封面都是这个黄果树大瀑布。
2: 对的，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篇课文。所以你看啊，其实小时候课文当中的内容，我们真的只是在书本上去阅读，远远不及我们真真正正的到了当地去亲眼所见一下黄果树大瀑布它的一个宏伟壮观，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种感觉给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如果说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到黄果树瀑布到贵州去玩一玩，那么等他长大之后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一定会是格外深刻的。
1: 嗯，对，其实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要带着小孩出去旅行吗，真的是一个纠结的困难所在。有的时候啊，作为爸爸妈妈会觉得哎，自己出去潇洒个6天8天好像有点这个太快乐了吧，这好吗，这对吗？但是其实换言之再想一想，又 都觉得说，那这几天有小孩，确实哈，衣食住行方面不仅得管自己，还得照顾小孩。
2: 对，
1: 可能小朋友这个体力有点累了，就感觉想要撒撒娇、任性一下，又或者是可能他打乱了一个原有我们的攻略和节奏，那怎么办呢？确实有的时候人在外地也感觉压力山大。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咱们不妨带着小朋友跟着旅行团一起出发，因为起码还会有工作人员来替我们一起分担。
1: 对的，并且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啊，说可能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记得我带他去过了多少城市，看过多少的景色，但是我会永远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和感触。那就像是、
0: 哦、
1: 对的，这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冲击我，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两个人出去玩，自己出去玩，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嗯、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个放松，让自己的压力得到一个释放，等着其他的呢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我顺便还能让我的孩子开开眼界。
0: 哎，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在想要问问静伟，就是不是说本质上是为了让孩子去多看多玩呢，怎么还能是为了我本身呢？
1: 但前提是一定是因为我本身我是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我才会带着我的孩子选择这个位置嘛。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对，如果说是让小朋友他们去选择，他们会选择哪？我要去迪士尼、我要去方特、我要去各种各样的这些游乐场。其实小朋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景色，那个地方的景色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嗯，
1: 其实这些感触大多数是由大人发出来的。
0: 哦，懂了懂了。
1: 对的，所以说呢，并且还有一点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极力推荐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手里面恰好也有宏泰旅行社他们的一个关于旅程的旅行的一个计划。就拿贵州的这个计划来说，上面有非常贴心的都有哪些景点，飞机的班次是什么样子的，经停是在哪里，那整个的一个行程都会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他们的城市是在哪里穿梭的，穿梭哪些城市，还有详细的一些行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一天我们是要做什么，包括费用的，包括费用不含一些什么等等，包括有一些到贵州地方的注意的事项。你想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提一个说大家切记哈、要穿舒适的运动鞋，不要穿皮鞋或者是有跟儿的鞋，防止滑倒。
0: 哦，所以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连穿什么鞋都做了一波温馨的提示了。
1: 对的，还有说像贵州它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食物呢是以什么什么为主要特色，那注意在三餐之外不要过多的进食，以免引起不适，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地方，但是也是恰恰证明了宏泰旅行社他们是真的有一遍又一遍的到达过这个目的地，才会帮大家列举出来这么多的注意事项。
2: 是的，其实每一个目的地呢都是我们的导游人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很多人呢是五次八次甚至说更多次数去到当地去游览带团，那么所有的带团导游呢都是有5年以上的经验，才会为我们整体的营口市民服务。那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整个暑假期间呢会安排亲子互动，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更注重小朋友家长和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游玩的体验感。那么到了我们90月份呢，我们更注重的是休闲的娱乐，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或者是我们蜜月出行的人会比较多。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的行程也是有调整的，因为每一个行程，假如简简单单来说我们的贵州的行程，光贵州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产品就有差不多将近20种左右，有带梵金山的，有带天眼的，还有马岭河万峰林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喜欢这种整体的这个老街方向比较多，像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刚刚说到我们的资金洞啊，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行程美食方面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带梵金山不带梵金山的，所以说行程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年呢，像我们的龙宫以及天眼，那么喀什特地貌溶洞，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行程当中也是有调整的，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在不同的变化，也是根据我们大家所要想要的一个具体行程安排来为我们量身定制。那么不仅呢有大家喜欢的这种18个人的独立小包团，我们还精通于我们整体的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的公司团建和我们的亲子游、研学游，还有我们老年团期、火车专列、飞机团等等，汽车我们定制团期都是有的。那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如果大家呢想要找一家旅行社，想要靠谱的旅行社，花小钱办大事，而且还想吃得好住得好不被骗不被坑的，那么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因为我们从不做一锤子买卖，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们用心规划的，相信呢只要跟着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出营。

0: 然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上半场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啊，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下半场呢会继续和大家去聊宏泰旅行社的旅游计划。那大家有哪些想要去的目的地，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

0: 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

0: 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那下半段也是精彩依旧，上半段邀请到了子涵和大家分享了几条优质的路线，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可能抱团的一些好处。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照样趁热打铁。子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你好啊。然后其实呢，上半段听你讲的几条路线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喜欢，但人总是贪心的，想要听听你讲的更多的一些路线啊，尽量的优中选优，选一条真正适合我的路线。那下半段你想要首先先和大家分享哪一条？
1: 那么首先呢，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讲那两条比较最近火爆的路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西北的路线。今年呢，我觉得整体大家选择到西北和新疆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是旅游上瘾，就是我去过这个地方，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还想着继续走。不知道呢，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心痒痒？那么每一次在出行的时候都在想，我得好好回来工作，然后呢，我挣完钱之后，我继续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周边很多城市我去过了，我想选择一个更远一些的，尤其今年呢还有年假，或者是退休的人员呢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们想走一个长线一点的，更好的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整体的西北和新疆的路线依然还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每一次呢大家咨询量呢就能感觉出来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喜爱度。在今年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在9月11号推出了我们整体的大西北的独立团，目前呢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6人，还有最后2到3个名额就满了。那么另外呢，像我们10月15号出发的新疆的路线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那说到新疆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分为这么多地方，有我们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那么东乡主要走的是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会感受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像喀什古城以及萨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在6月1号到10月份是开放的一个阶段，贯穿南北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北疆呢，可以选择在每年的夏季的时候出行。为什么说夏季呢？因为薰衣草庄园和纳拉提大草原呢，它是属于季节性的，只有在我们薰衣草的花开的时间段，包括纳拉提的草原长得比较茂盛的时候，大家去呢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每一年立秋之后呢，这个草会逐渐泛黄，就进行割草，因为这个草不割呢

0: 这个牛羊啊吃完之后没有营养，所以呢每一年基本上是在我们立秋之后呢这个炒季节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在十月份的最佳时间呢，需要走的就是我们南疆方向。从面积上来说呢，新疆的南疆呢是占中国整个新疆呢是占中国国土的1/6。那么从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从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每一年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新疆确实是一个比较受众的一个点，但是呢一直没有掌握好这个行程应该怎么走。那么今年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到我们的新疆南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次的行程真的是我用心安排的，而且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定要让大家呢真正做到一次出行不虚此行，而且呢把所有当地的特色景点和我们要去的地方一网打尽。我们的行程呢是10月15号出发，双飞一动一卧8日游。为什么增加了一动一卧，把我们整个行程的车程长的时间呢全部改为动车或卧铺出行，让我们的行程更方便更便利，拒绝我们整体的长途跋涉。那么用心的感受新疆之行，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我们的品质军饷营口独立成团，优秀领队全程陪同，我们全程当中是零自费，特色地方小吃。精华景点我们会穿越网红公路、中巴友谊公路和盘龙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应有尽有。罗布人的村寨，中国西部的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那么另外呢
1: 另外其实我相信哈，就来到了新疆的南疆，肯定也有非常多的一个美景还有美食可以等待着大家一一的去解锁和打卡。我同时也看到了现在的公众平台啊，有听友留言了，说这个新疆的南疆啊是哪天出发呀，价格是多少钱呢，咱姐再和大家分享一波好不好？
0: 好的，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选择出发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出发。10月15号我们整体的价钱呢也是有优惠的，是8580元。如果大家呢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南疆，这一次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那除了我刚刚说的罗布人村寨呢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还有我们班迪尔蓝湖。那么在这里呢群山怀抱之中，我们徜徉在我们整个帕米尔高原之巅，而且呢还有我们塔里木的胡杨林，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1000年不倒，那么倒不1000年不朽。在我们这一次的温树大峡谷呢也是深度游览，又称我们托木尔峰的大峡谷，位于我们天山托尔这些峰脚下，壮观。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去到盘龙古道，我们从空中俯瞰一条新修公路的蜿蜒而下，是一条黑龙盘龙在我们的山间，非常的壮观。那么清真寺呢也是由我们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清真寺之一。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卡库里湖，那么在这里呢是我们的冰山之父，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穆斯塔格山下的一面镜子，那么妆容的镜子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还有我们喀什古城，丝绸之路上最繁华最有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城市。中巴友谊公路沿着314国道穿越我们平坦的网红公路，沿途欣赏我们维尔族的农家田园风光。那么可以说是，如果说北疆呢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么南疆是常见西域的风骨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呢偏爱本疆的一个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壮阔、千年风景，那么全部都藏在了南疆的这片土地上。这里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山河辽阔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每一个旅行者在此呢都是必赴的远方。奔赴我们整体的走进我们喀什古城，才算真正踏入了新疆的灵魂深处。那么纵横交错的千年古巷蜿蜒曲折，彩色的砖墙错落有致，百年老茶馆炊烟袅袅。那么在我们巴扎的集市，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声，香甜浓郁的瓜果香，悠扬的我们的歌声交织缠绕。那么孩童的在巷口呢嬉闹奔跑，当地人的悠悠闲闲畅谈，每一处风景都是鲜活的，活着西域的画卷，那么刻着1001夜的浪漫秘境。我们沿途当中会去到我们的中巴友谊桥，一路向我们的西升攀升。那么在我们的奔赴神圣的帕米尔高原，解锁南疆最极致的山海风景。那么湛蓝呢自于我们白沙湖的静卧山间，洁白细腻的沙山环抱一方碧 碧蓝

0: 湖水光影流转，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真的就像看到了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调色盘一样，秘境又震撼。一路前行，邂逅我们帕米尔高原蓝色的眼泪。那么在冰川孕育的城市，丰富的蓝、森蓝、孔雀蓝，还有蒂芙尼蓝，整体的层层渐变，那么见深色见底，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山水大片。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雪山倒映在湖面上的碧波之上，还有我们的湖水草原相映成趣，温柔又壮阔。南疆的壮阔呢，是藏在了独一无二的地貌山河里。穿越被称为我们峡谷之王的托木尔的大峡谷，赤红山峦。那么在我们壮阔苍茫行走期间，仿佛闯入了我们奇幻的火山秘境。这里呢，不只有山河的壮阔，还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风景。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独特的民族风情，纯粹的风土人情，每一次相遇都是温柔与自愈。有人说，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一半是南疆的磅礴。南疆真的是没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每一处山河都自带骨感，每一处的土地藏着故事。雪山的湖泊治愈人心，峡谷的沙漠震撼壮阔，古城的烟火温柔绵长，千年西域的神秘与浪漫，辽阔与温柔尽在此绽放。奔赴南疆，解锁最纯粹的新疆，赴一场山河的人文交织极致的旅行，不负远方，不负热爱。如果呢，大家想要选择这种壮阔的风景，那么这一次的南疆可以不容错过，跟我一起出发。10月15号，我们南疆的双飞一动一卧的行程，仅需8580元，全程当中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使用2+1陆地头等舱，真正让大家感受一下南疆的极致之美。
1: 是的，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条新疆南疆的路线非常感兴趣啊，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想要一个行程单子，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如果您想要面对面的咨询，也可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啊宏泰旅行社的门店进行咨询。
0: 应靠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那么在近期呢，我们不仅有10月15号我来亲自带队的南疆之旅，还有我们的大西北的行程是9月11号出发。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有最后2到3个名额。那么大家如果选择要我们山水化的目的地呢，调色盘可以选择在贵州。贵州的时间呢是9月18号出发，这个呢都是我们整个9月份的独立团的班期。除外呢，还有更多的路线，像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我们的彩云之南云南方向。随着天气逐渐变凉，云南呢也是备受营口市民的喜欢，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去逛一逛，每一处都是大片。那么在我们秋季呢，还有一个爬山首选的路线，就是湖南的张家界。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说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名人效应也是我们的韶山一直举世周头。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我们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石城，可以去感受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近期呢，像西藏方向的咨询量也是非常高的，报名的人比较多。西藏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那么随着我们营口的 的温度呢逐渐渐凉，重庆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的喜爱的路线。整体呢，我觉得重庆方向只要不在夏天去，一年当中每一个季节都是可以的。那么除外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我们的独立团。那么贵州呢是在我们9月18号出发，4788元，最后还

0: 有差不多3到5个名额。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有寺庙。另外，到了贵州呢，还可以去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天眼也备受小朋友的喜欢。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寨址。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像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一定要去畅玩。到了贵州，不仅会让你的眼睛大饱眼福，你的肚子也一定是大饱口福，会吃到贵州众多的招牌的一些美食。例如呢，到了贵州，酸汤鱼、还有糍粑以及湿娃娃，很多美食、米豆腐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那么，另外像我们的新疆方向呢，我们是整体的行程在10月15号，我来亲自带队走南疆的行程。西北的路线呢，主要是我们的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那我们的行程呢，会先走甘肃，后走青海，是为了适应我们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原反应。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到很多的精华的目的地。首先呢，我们想要去看大半个中国极致的风光，那么这一生呢，一定要走一次青甘大环线。有人说，走过青甘才算真正读懂大西北。这条横跨青海、甘肃两条的黄金环线，全长呢达到了3000公里，把高原、湖泊、沿途以及戈壁、沙漠、丹霞、草原、石窟八大地貌一网打尽，不用辗转多余，一条环线解锁大西北的辽阔与温柔。从西宁奔赴我们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在这里呢，远处的雪山连绵，湖畔万亩油菜花第四盛开，在我们金黄与碧蓝的壮色层面，我们的风吹草浪，那么在这里感觉每一帧都是治愈所有疲惫的人间胜境。
1: 嗯，是的，这么美的一个人间胜境啊，我相信大家其实通过红台旅行社发的一些实拍的照片啊，或者视频，也可以身临其境了解一波。而且其实呢，刚才我也听到了那么多的优质的路线哈、啊，就有点选择困难症发作了。到底去哪条呢？这个年假时间啊是有限的，恨不得一次性浓缩一下，把中国都玩遍。
2: 嗯，我刚刚还想问我说，嘉旭，如果说让你去选择这么多条旅游路线，你会最想选择哪条？
1: 这么多条路线啊，其实真挺难选的。但是如果你非让我选的吧，我就选一下这个新疆的南疆吧。
2: 哎，那咱们两个撞车了。我也是想要去，感觉哎，好不容易有个假期，有个年假，想要去南疆看一看。因为如果是自己平时的话，自己想要去的话，会感觉可能年假的时间不太够用。
1: 还有一点就是，会比较担心费用的问题。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啊，新疆因为地广南疆，地广人稀，所以景点和景点之间肯定是距离比较远了。
2: 对的，
1: 我涉及到一个租车的问题，但是我自己和静伟两个人租车，那费用刚刚的呀。
2: 对呀、啊，并且咱们两个也不熟悉当地的景色，不熟悉当地的路线，会不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呢？
1: 真的有一点可能，而且这个副驾呀，也未见得说能在家门口似的，或者是开这个沈海高速副驾就睡大觉了，可能眼睛也得瞪得滴溜圆。
2: 对
1: 的，所以不仅司机也挺累啊，咱们副驾的这个观察员也挺辛苦。
2: 是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新疆的时候，会找一个当地的陪玩，当地的司机来开车带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但其实大家算一算，大概的价格都差不多，甚至有可能因为你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或者说是啊去到了很多的不是你最真真正正想去游玩的景点，可能会浪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呢，选择旅游社就会是一个让你最放心最安全的一条道路，一个选择了。那无论是南疆西北贵州，还是说很多的像是刚刚提到的厦门啊，还有像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包括还有山西、云南，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自由去选择的一些路线。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说哎，我这些路线都不太在我的理想范围之内，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路线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大家可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

0: 咨询电话啊，他们的咨询电话当中呢会给每一个人进行定制团，你可以告诉他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你大概的心理预期是什么样的，多少价格是你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我相信子涵姐会根据她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为大家来定制一条旅游路线。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对于今年整体的九十月份呢，无论大家想选择18个人的精品独立小团，还是说3-5个人或者是10个人、8个人想独立成团的小包团，红泰旅行社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除外，还有我们整体的10月份呢，新婚蜜月的也比较多。那么大家呢想要选择国内或者国际出行的蜜月之旅，都会给我们找到我们符合心意的路线和行程。
2: 嗯，没错。然后其实啊，我也看到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孩子们都回到学校的一个读书的节奏里去了，因此这个暑假也是彻底的结束了啊，今年的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到了9月份属于一个旅行的小淡季了，相应的价格是不是可能现在抱团也是会比较香比较实惠呀？
1: 是的，现在的一个价钱呢整体要比我们暑假期间基本上一个人要便宜将近1000元。那么像我们这个季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特价的团型，例如像我们汽车团的北京呢仅需800块钱就可以走4日游，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像西安以及厦门的行程1000出头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飞机5日游。
0: 嗯，对的。那有这么多的旅游路线啊，有这么多不同价位的一个路线，那大家有哪些是你特别想去的特别想了解的，又有哪些是想要和子涵再去沟通沟通的？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直接加他们的微信或者拨打他们的电话到门店去咨询，他们的咨询电话呢是183-4173-171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现在还剩2分多钟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给静伟和佳旭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会哈先以我们的一个建议和想法来和你进行沟通，那和大家沟通完之后，再让子涵姐以她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帮我们剖析一下我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呀，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加合适的一个路线啊。
2: 没错。然后第三种方式啊，就是佳旭觉得也可以直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然后面对面的进行一个详询，包括子涵也可以把一个报价单子啊，具体的旅行路线呢通过一个实体纸张的方式来细细给你讲解。
0: 对的，
1: 是的。我们整体的行程呢，如果大家比较担心每一次出游都有购物有其他消费，那么这样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红泰旅行社已经在营口地面上是相准有15年之久。那么15年以来呢，我们真正是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真正做的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着不绝对不做一锤子生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把酒店更进化了，我们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普遍呢都是我们的4星级酒店和5星级的酒店标准。如果大家的预算有限呢，我们会选择全国连锁酒店，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对于餐食安排呢，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更多的去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拒绝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包桌形式的旅游团，让大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大巴车呢，只要车程时间呢超过了2-3个小时，我们都会给大家配上我们2+1陆地头等舱，更好的让我们去游山玩水的同时呢，无论是从我们的大巴车和我们的餐食安排以及住宿安排都得到了一个精华的一个精准。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向红泰旅行社进行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进店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呢，想要在这个季节出发错峰出行，花少钱呢去更好的游山玩水，但是家里呢儿女又不放心，可以完全放心的把我们家里老人交给我们。新婚蜜月公司团建，更多的旅游资讯可以提前跟我们来咨询。
0: 嗯，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啊，也非常

0: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开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喜爱姐再见。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可乐，
10: 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5: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6: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7: 某日一生在东方。
7: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9: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7: 当回忆惊醒，
20: 是谁在敲打我？
7: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9.1。有一瞬间突然恍惚了啊，我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有一点迷迷糊糊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美好的音乐带给你的放松的心情。当然在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里呢，会听到近期的很好听的最新的影视单曲啊、专辑啊、EP 啊，就是包括我总结了这一个星期的那些值得大家来聆听的好听的歌会在今天的午后的送给大家，所以不要错过。如果刚好呢可以陪伴着你，就是驾乘过程当中的一种非常棒的听觉的体验啊。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啊，还是要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现在听到的这首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这是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这也是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就动画电影非常的值得大家去二刷三刷的一部电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剧情的反转，包括就是和现在很多年轻人呐、就是非常巧妙结合的一些想法，都是放在了这个电影当中，就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走进电影院当中去支持一下它的票房啊。八仙的这部电影呢，票房已经接近20亿了，我觉得就是应该算是暑期的一个票房黑马，当然也是在今年继哪吒之后，就是再一次让我有这种非常就是有这种憧憬，然后呢有这种喜欢，强烈的有这种推荐欲望的电影，动画电影，然后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

是来自于金志文的《天亮就出发》，特别的适合现在的好天气。就是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就是八月份，然后九月份和十月份这个阶段的天气，就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去你想要去的地方啊，尤其是九十月份啊，而且呢，这样的天气，大家出去看看风景啊，然后露营啊，有一个自驾游的过程啊，就是会让你觉得身心都能够得到一个放松的机会啊，尤其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种比较高的强度的有压力的学习和工作之后，就特别需要一个能够放松的出口，那这样的天气就真的非常的适合。我有一个小姐妹，每一个假期都有她的不同的自驾游的这个计划，就是她很早就定下了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等到假期来临的时候就立刻出发，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她已经持续了好多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看到她在旅行过程当中拍到的那些照片啊，然后那些风景啊，还有遇见的那些人啊，你就会觉得说真的生命变得非常的丰富，他将他的生命拓宽了宽度，这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就是有比方说每年有一个长的假期然后可以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在比方说周末啊，短的假期啊，现在的孩子们还有一些春假秋假，然后让这些假期变得丰富。

剧集的名字四个字叫做早春晴朗。其实之前啊就有朋友推荐过这个小说，然后还推荐过这个小说的叫做有声剧，对，应该叫做有声剧，就是给我，但是因为我比较忙碌，就是听剧什么的，我有的时候集中不了注意力，所以就是错过了。后来呢这部小说被翻拍成了剧集，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所以然后呢也推荐给了周围的朋友。当然在这部剧集当中的歌也很好听，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汪苏泷的路过晴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适合这部剧集，就是如果在周末，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也像我一样，就是属于那种低精力的人群，就是我们没有太多想要出去的想法。如果就是有时间的话，我可能很喜欢待在家里面呐，或者是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啊，然后就是发个呆呀，我觉得我也挺舒服的。那么你也可以拿来这些时间，然后去追追这类的剧集，就是沉浸观看，我觉得也会让你觉得这个时间会让你很放松。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郭靖的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临界点》。我觉得她是非常会唱情歌的女生，就是总是离爆火只差一步，就好像她需要一个契机，是需要一个综艺节目，一首歌，还是说就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我总觉得他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就差一点，总是差一点。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认识他，知道他的声音，知道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安安静静的女孩子。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临界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被他放在了他的巡回演唱会上，可能你会在翻一些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刷到过这首歌，这也是一首曾经很打动过我的歌。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完整版。

我觉得任素汐的声音呢，就是有那种非常温柔的特质，她会安安稳稳的接住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复杂的情绪，或者是那些让你觉得不想说出口的让自己难过的事情，她就那样稳稳的接住了我们的心情。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的歌好像每一首都差不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首又一首的歌，就是代表着他，哪怕是他写给别人的歌，你也会从那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他的影子。就是那样的细心，他好像看到了很多人的每一面，或者说看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面，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明昊的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是一个演员，然后呢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剧集，并不是很了解他的声音啊，他的歌声啊，但是呢有一次综艺节目，然后给了他演唱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其实他也是很会唱歌的演员。这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带给你他的新歌《怎么能》。

听到的是来自于洪明浩的《怎么能》，就是觉得他也是很能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歌声当中的，一位演员和歌手，所以今年对他来说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除了有新的剧集跟我们见面以外，也有了新的作品让我们听到，我觉得也是对他的一种突破。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游鸿明的一首老歌，我们来听一下《狂悲狂喜》。

这也是一首老歌了，这我觉得是会让我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就是反复听这么多年都依旧喜欢。继续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行亮的歌，叫做《好事成双》。其实他在去年的综艺节目当中争议还是挺大的，但是后来呢，又慢慢的舆论又有了新的导向，然后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通过他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其实如果目前来说自己经历了很多坎坷啊、难关呐、啊，就是不要放弃，你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再多走一步，可能他就有了新的转机。所以只要不放弃，那么一定会有好消息。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的《好事成双》。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杨雨琪，我是951平安小精灵。现在是下午2点，爸爸妈妈在路上一定记得不要打电话，不要刷微信，平平安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

0: 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郁可唯，叫做《见幸福》。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合唱的歌。那薛之谦呢，最近有他的演唱会，会在这个月月底在大连有他的演唱会，离我们很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去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聊表心意》。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刘惜君，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聊表心意》，他们也有把这首歌放在演唱会当中。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啊近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回声》。那英在她的演唱会当中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声泪俱下，就是有一种好像回顾过往所有的经历都融合到了这首歌里。我们

到了这首歌，这是来自于那英的《回声》。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歌，这也是他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打开 2.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这首歌来自 Yelin， 他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对于他的声音呢，在专辑当中是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发挥的。如果有时间去听他的现场版的话，一定会让你觉得更加的震撼，也很容易将他所诠释的感情当中的种种唱进你的心里去。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下他的现场。继续来听来自于毛不易的音乐。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小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的歌，也是非常非常会唱歌的一位女生。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要幸福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虽然电影的情节呢，很多时候我都记得比较模糊了，但这首歌我依旧记得。来听歌吧。

要幸福啊。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黑马》这张专辑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走走》。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也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已经很棒，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在下个星期我们还会在电波当中偶遇，我是子月，下周见吧。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

0: 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我还在等，等。

最近也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4点，我是平安小精灵荀子一，记得亲人的嘱托，每天开心出门，开车不斗气，平安是第一，为了家人请文明驾驶。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7: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5: 胭脂屋，
16: 声声有爱，
17: 句句关情。
18: 951信息快报。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婷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

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市小和坝一圈都是18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市小和坝一圈都是18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下午2点钟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罗德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
1: 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2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0: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少年时》。这首歌曲呢是房东的猫在2024年12月25号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以青春回望和成长阵痛为核心，用非常温柔的治愈的嗓音还原了少年时简单易得的快乐。
1: 无人会说青春何处寻觅，
0: 当我们长大以后经常会回顾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有人会经常的感慨，感觉回不去的那些少年里的美好的时光才是最最珍贵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长河当中，很多时候对于逝去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久久的无法释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生活在当下，也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是正当少年。

好听的歌曲继续在电波的这一段陪伴各位在路上。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王鹤野还有张新成共同带来的这一首《那曾经吹过的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赫也和张新成合作的《那曾经吹过的风》。这首歌曲呢，展现的舞台是在综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第十二期的一个舞台的曲目，是一首氛围感非常足的抒情的作品。王赫也和张

新城的声线呢，其实它的分辨率还是比较高的，识别度是比较高。那这一首歌曲呢，那曾经吹过的风围绕着离别和没有说出语言，将很多伤感的情绪揉进到了整首歌曲的旋律当中，传递出了希望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珍惜最终都能被旋律轻轻地接住。很多有过情感经历相对比较曲折的朋友听完之后会称这首歌曲是氛围感拉满的离别神曲。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欢迎大家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一位听友点播的，由五月天带来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张靓颖演唱的《感谢》，是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抒情的歌曲，收录在她2013年6月份发行的同名 EP《感谢》当中。整首歌曲都是用自然的意象来铺陈了自己的情绪，在歌词当中有风有云有树有雨，牵引出了人和

0: 人以及人和自然而然的那种陪伴和连接，传递出了身边的陪伴者的重要性，以及感谢生命当中所有的爱的延续。整体来说是一首旋律轻柔治愈，氛围感十足，同时又有着非常温柔的内核的一首歌曲。
1: 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近，
0: 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在美妙的旋律里感受一份温暖。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最爱你的时候》。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来到了16:55，各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李健演唱的《听花期越来越近》。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了中国首部校园音乐剧《花开的声音》的原声专辑《听见花开》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以花开为核心的意象，用轻柔的听觉引导式的歌词传递出了用心等待美好，前程就会迎来花开的治愈感。旋律是很舒缓和通透的，那么这首歌曲的风格跟李健个人也是非常的契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黄子弘凡为我们演唱的《我们很快乐》。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4: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

0: 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二八二。

0: 988
1: 胭脂屋，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的下午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石桥18到26度，鲅鱼圈18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8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在明天的下午2点钟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5: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

0: 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有没有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0: 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7:13，各位听友，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格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搭乘边走边听这一趟音乐列车，在音乐当中享受美好、疗愈和温暖。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五月天带来的《因为你所以我》，这是一首充满了治愈力量的流行的抒情作品。整首歌曲呢，都由五月天的阿信来包揽了词曲的创作。这首歌曲其实是以双向的陪伴为核心的，用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等等意象的细腻的表达，讲述了人和人之间彼此需要拯救、互相为支撑的这么一种理念，传递出的是世界再大不过你我，用最小的回忆堆成宇宙的温暖内核。这一首音乐作品的制作人阿信也曾提到，整首作品呢的创作的初衷啊，都是想向一路陪伴的歌迷朋友传递，因为你们都要好好的，所以我们才能好好的，这么一种双向奔赴的心意。

北京时间17:2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汲取音乐里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金池，叫《人》。

0: 金池的这一首《人生》啊，抱一下，是一首十分温暖治愈的歌曲，发行在2025年的7月份。这首歌曲呢，延续了金池标志性的醇厚深情的唱腔，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了对生活的释然和接纳。用人生啊抱一下这一句非常直白的表达，给我们带来了拥抱自己，同时也给予我们和生活和解的治愈的力量。
1: 那么一个人藏在心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感受旋律的呼吸，聆听音符低语，享受美妙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份不错的心情。马上要请出的这一位歌手李荣浩，带来《慢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0: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3: 红日一生在东方。
1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当回忆惊醒，

二人下坠，浪漫置顶，享受音乐，边走边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们听歌听到的从来不仅仅是旋律，有的时候听到的是时间的回响，有的时候能够在音乐的世界里感受到情绪的共鸣。希望好听的音乐是我们在岁月沉淀下来之后能够静下心来品味到的那种从容和释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听的音乐当中汲取力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陆先森乐队，《我想当风》。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一首熟悉的老歌是记忆的重启键，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品冠的现在就想见的人。老歌很好听，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记忆当中的回忆加了分。
1: 那条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
0: 音乐一直在我们身边，它从来不会刻意的去取悦谁，但是呢却能够做到长久的相伴。希望我们在美妙的旋律当中都能够汲取到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力量。马上要请出的是宋亚轩和容祖儿共同演唱这一首纪念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王芷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很多时候，成功的人不是比你更聪明，也不是比你更好运，而是他们在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付出比你更多的认真和努力。认真做事的人，终会得到生活最好的回报，你也会做得更好，加油！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

0: 建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

0: 品质燕窝。
1: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18到26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19到25度，盖州18到25度，大石桥和白圈都是18到2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5到6级，在明天下午的2点。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不遗憾》。音乐永远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最深处的情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力量当中的音乐世界里，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疗愈的作用。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一位听友点播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18:25，各位听友，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夜幕降临，希望我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都能够多多注意安全，也希望今天的音乐之旅各位在搭乘的时候都能收获一份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 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曾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过情商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谁又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啊

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谣，却能够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

0: 全程无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和飞得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歌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王国珍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0

0: 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

放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一天，友情和爱情碰见，爱情问友情，世上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你的存在呢？友情笑着说，爱情会让人们流泪，而友情的存在就是帮人们擦干眼泪。朋友就是偶尔会为你担心，对你关心，替你操心，想你开心，请你放心。朋友之间伤心的时候不妨和我说，痛苦时别忘了跟我讲，困难时记得要告诉我，失望时要想起还有我，开心时也不忘和我分享。朋友的定义就在于此，希望小青和你也是这样的朋友。

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印记，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聆听。时间不仅让你看透别人，也让你认清自己。命运有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命运的手中。你的努力越超长，你手里掌握的就越多，你获得的就越丰硕。在你彻底绝望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拥有一半的命运；在你得意忘形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半命运不在自己手里。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会发光。
19: 如果一件事情困扰你很久，
4: 为此你妥协过、改变过，怎样都让自己不满意，不如尝试选择面对最坏的结果，彻底放弃。一刀下去，恩断义绝，完全死心，整个事情变得和你再没有关系。但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轻松过，就像潜伏了很久，终于能把头透出水面呼吸。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叶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收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一段对话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I'm high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忱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过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点。

0: 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华，即使最了然。
3: 在一扫下展销春生，是向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

0: 时候，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安了家，总有一个角落只属于你。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人称》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积蓄。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微笑着前行。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下一个人应该是悄无声息的，不会刻意翻看他的动态，不会经常回忆他的过去，可以无关痛痒地提起他的名字，碰见了也能恰到好处地给予微笑。曾经那么多彻夜无眠的日子不会再有，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日子也不会再有。我们用力地爱一个人，然后用力地将他忘掉。

爱情有时会让人受伤，但能经历一场爱情还是很美好的，尤其是两情相悦的话。有的人有的事，想不通会头疼，想通了会心痛。有些爱当时无论如何也放不开，然后有一天它终究消失了。可是当你回头再看，已经说不清当时放不开是因为舍不得不甘心，还是那时候到底是太年轻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音乐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很多人分不清理想和欲望，理想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快乐的，而欲望就是当你想它时你是痛苦的。

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把握好每次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我是小金，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金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

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粒粒苦橙，橙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太阳是地球的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来自反射阳光。你说这多像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互相陪伴的关系。金文琪，晚安吧太阳。
1: 当我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

0: 当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具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雨萌，今天是白露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清晨有露，玻璃上水珠是夜写给昼的透明情书。白露茶最甘醇，茶叶此时达另一种平衡。大雁南飞，天空人字越来越常见。白露吃龙眼，这个时节龙眼确实饱满多汁。夜凉了，记得给家人留盏灯。

0: 天哪，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
2: 少。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很喜欢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小熊和小老虎在白天需要分开，于是就开始了写信。如果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多么温柔的话语。如果可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我要用最亲切的称呼来开头，我要写上一句展信佳，然后我要把我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全部告诉你，告诉你写信时候的天气，告诉你写信时候窗边刚刚飞过一只鸽子，还要告诉你很多很多。陈鸿宇，曹晴。

在信的最后，我要写出我对你最真的祝福，或是祝你今天能够睡到自然醒。

温度适宜，万事顺意，那大概会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写满了我想寄给你的我的时光。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这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0: 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的节目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
1: 对，那么从本周开始呢，其实对于已经开学的同学们来讲啊，就应该说是完全的按部就班的适应了新学期的生活。
0: 是的
1: 啊，特别是上一周虽然开学了，但是可能很多孩子，特别是刚入学的新生，可能还处在一个适应过渡的阶段。
0: 对
1: 啊，
0: 经过了这一周的第一周的学习和适应之后哈，想问问咱们刚入学的小朋友或者是低年级的小学生们，咱们适应的怎么样了呢？
1: 嗯，
0: 但是相信哈，高年级的学生朋友肯定没有问题哈。
1: 对，
0: 已经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新学期的学习节奏当中了。
1: 练习册都写完一本了，对吧？
0: 开学一个星期就写完一本，这是什么效率？
1: 我说的可能是毕业班吧，像这个初三呢或者高三的这样的，是吧？
0: 那有可能
1: 有考试任务的。
0: 对
1: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新的一周啊能够有新的收获。
0: 嗯，
1: 另外呢，今天呢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
0: 白
1: 露，哎，白露呢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听这个名呢就觉得天有点冷了，是吧？
0: 对，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哈。嗯，同时呢它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
1: 对，
0: 跟白露有关的谚语呢，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早间出门，已经出门的朋友会发现了，哟，天儿有点阴阴的，这小风吹在身上还有点凉飕飕的。那如果说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建议今天外出的时候，咱们可以增添一点衣物啊。
1: 对，另外呢，我刚才在网上也看到一条有关于白露的冷知识，就是为什么要叫白露呢？因为古代呢是以40来配五行，秋属金，金属白，所以呢用白来形容秋露。叫白露。
0: 嗯，
1: 其实白露呢就是要翻译过来就是秋天的露水。
0: 对，
1: 哎，可以这么解释啊。
0: 那白露时节呢，早晚的温差就比较大了，所以咱们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有一句老话怎么讲呢？春捂秋冻
1: 啊，
0: 就是经典的养生的保健的要诀。
1: 对，但是呢这个也得分人分体质。
0: 是的，
1: 啊，像这个老人呢，儿童啊，还有体弱者也需要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你看最近周边有一些朋友好像就有一点感冒的症状，
0: 哎，
1: 大人孩子都有。
0: 对，那这个时节呢，在饮食上哈，啊，咱们就适合多吃一点生津养肺的、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另外呢，要减少像葱、姜、蒜、辣椒等辛辣发散之物的摄入，避免去加重秋燥。
1: 对，但是有些朋友觉得这天凉快了，这麻辣火锅不得吃起来是吧？
0: 哎呦，
1: 加麻加辣。
0: 但是这个时节啊，咱们就是应该避免大汗淋漓的，是要防止津液过度消耗的。
1: 就是美食适当吃点可以，但别吃这个刺激性太大的。啊，
0: 对。
1: 另外呢，这个白露时节呢，可以做做相应的运动，像这个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八段锦。这都挺好的，
0: 对，
1: 要避免做这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0: 是的。北京时间来到7:38了，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打卡留言信息啊。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大波留言很早的时候就涌入到我们平台当中了。
1: 对，看一下，就是健康小学的一年级的包赫然同学来打卡，他说上个星期啊，我认识了新老师，又交到了新朋友，
0: 太棒了。
1: 嗯，非常好。其实在学校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另外呢在学校之间同学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哎，也是学生时代非常令人难忘的，
0: 非常珍贵的。啊，小学的这个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有6年呢。
1: 对，而且我身边接触过一些孩子，真的就是好巧不巧，人家可能小学在一个班，然后初中在一个班，高中还在一个班，
0: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啊，林俊雷来了，他说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猜对这个组合名哈。嗯，然后结果他说哎呦猜错了。
1: 嗯，
0: 重新说了一下哈。动听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猜我们组合名，一天天有点像。
1: 嗯，
0: 不知道。

0: 畅通早高峰是哪一组来上节目，
1: 对，
0: 有点像跟大家伙开盲盒的这个互动，
1: 对，充满了惊喜，
0: 对、
1: 啊、来看一下纯良少年说，刚才咱们讲了嘛，就是说白露啊就是秋露的意思、
0: 嗯、
1: 然后纯良少年说那秋波应该改名叫白波是吧，
0: 秋波那不是秋天的菠菜吗，
1: 但你看白露它有韵味，叫白波感觉就是吧，
0: 白波、嗯嗯、但秋波就有韵味了，
1: 孟希言和妹妹孟舒言一起打卡，哎，
0: 收到，早上好，哎呦，这
1: 加了好多的小企鹅，
0: 对呀，小表情这么多，是不是也表示着心情非常的美丽呢？
1: 对，蹦蹦跳跳的，开开心心的上学去啊，
0: 元气满满啊。
1: 红旗小学张君泽打卡，青年小学于千桥。还有这个大石桥的张恩善，这开学之后呢，这些熟悉的名字就重新都回来了啊！
0: 我们都想大家伙一个假期了。
1: 还有华德福的刘欢宇啊，
0: 我们的老朋友阿瑶坦荡荡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动听，现在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哈、啊嗯，此刻是一路畅通的。
1: 好，感谢阿瑶坦荡荡发来的路况啊。
0: 我今天早间呢路过了新兴大街的时候，发现啊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路过了和新华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通行效率就比较一般了，车辆呢一直都是比较密集的汇集在了楞严寺公园北门附近，但是好在呢通过了和市府路的这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这个新兴大街呢整体来看啊，虽然说有一些车辆是去往青年小学教育集团青年总校的开车的家长朋友，但是呢整体来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
1: 今天呢想和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这不是上个礼拜已经开海了吗，
0: 对呀、
1: 啊、咱们营口人有口福啊，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海鲜啊令大家大饱口福、
0: 哎、特别特别的鲜美。
1: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包括喜欢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0: 嗯、
1: 有些朋友喜欢吃蒸的，
0: 对
1: 啊，有些炒的
0: 腌的、
1: 哎、有些朋友喜欢生腌的是吧，
0: 酱炒的也下饭、嗯、
1: 另外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到哪儿买海鲜
0: 快跟我们说一说
1: 比较好，就种类全而且价格还合适，
0: 是的、
1: 啊、推荐一些买海鲜的地方、
0: 嗯、
1: 是很好的啊。
0: 咱们营口市内营口周边的地方哈、嗯、都可以，您在哪块买过的海鲜觉得说物美价廉哈，或者说哪怕它贵一点但是品质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建议大家伙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各位。
1: 对，欢迎您继续发来信息互动，接下来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6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5到6级，14点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白天呢也许会有降雨，所以呢就是如果洗车的话呢可能也可以再观望一下啊，
0: 忍住啊、嗯、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全省的云层都是比较偏厚的，在沈阳、抚顺、本溪还有咱们营口以及辽阳、鞍山都会出现阵雨，铁岭是小雨的天气。同时呢大家伙还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呢省内是转为吹北风了，大部分城市呢会出现5到6级的偏北大风，阵风呢预计会更大，所以下雨的时候打伞出行的话这难度系数哈可想而知，建议大家伙呢打好提前量，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随着偏北大风的登场，咱们辽宁会迎来今年入秋以来的首次大幅度的降温，全省普遍会降温2到9度，只有丹东呢还会再升高一度哈，最高温度呢能够达到30度，其他城市在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3到27度之间。早间各地的气温变化呢不是特别的明显，全省都是在最低温是在13到18度左右，体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经过这个小北风一吹哈，体感上就会

0: 对，透着一些微凉了，建议各位保重身体，千万不要感冒。另外，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下周三之前，咱们辽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将在25度及以下，最低气温呢，也是持续的向10度去靠近了。在抚顺、本溪、朝阳、铁岭等地，最低气温呢可以降至个位数。所以从下周开始，我们辽宁的凉意哈还是会持续升级的。大家伙一定哈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加衣物，保重好我们的身体，千万不要感冒。
1: 对。因为这天晚上如果是睡觉的时候吧，如果说前半夜如果关窗户睡觉还稍微有点闷，
0: 对，
1: 但你如果您开窗户的话呢，那后半夜有点凉，
0: 哎，
1: 是吧，
0: 那还受不了，怕感冒，哎，所以只能是前半夜忍一忍
1: 啊，所以说或者是家里安排个人后半夜起来关窗户
0: 这个人选
1: 啊，
0: 如果能够抓阄决定的话，那抽到的朋友也是一份兼具光荣的任务
1: 啊，来看一看，有很多孩子很早就发来了信息，这是建设小学的徐胜尧打卡，还有
0: 5:11就来了，
1: 红旗小学的徐克彤，还有
0: 乐乐
1: 他说欢心店十字路口啊，这个卖酒的摊位有的都摆到马路上了，非常影响交通啊。
0: 嗯
1: 嗯，
0: 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上学打卡第5天收到，
1: 然后这是帅气的小王子，他说爱吃的海鲜是虾爬子、河蟹、大虾啊，这把在营口主要的这个海鲜都给囊括进去了，
0: 利落又干脆。
1: 对，还有就是其中的周诺言打卡说元气满满的周一加油啊，
0: 加油宝贝。
1: 大石桥的小美打卡第145天收到啊，
0: 看到好多非常熟悉的名字啊，觉得特别的亲切。
1: 嗯，然后呢，这是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打卡。另外呢，刘晨曦的家长也讲啊，现在就是吃海鲜来讲呢，肠胃不好的朋友还是少吃一些生腌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啊，最近好像医院呢经常会有一些吃坏肚子的朋友去就医。
0: 哎，
1: 啊，
0: 这个提醒也很有必要哈，很贴心，感谢。
1: 对，所以说吃生腌呢，这个一个是就是还得看体质，有的人肠胃能受得了，有的人受不了。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哪怕您肠胃能受得了一次，也不能吃太多，
0: 是的，
1: 毕竟是生的东西。
0: 对。
1: 啊，
0: 咱们身边不是也有同事吗，
1: 啊，
0: 因为吃这个生的海鲜哈，啊，身体呢也是就是不太舒服吧，而且呢就是这个过程呢持续的也比较久，
1: 哎，
0: 治疗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哎，麻烦就吃了几片，他是吃了几片淡水鱼的生鱼片
0: 2-3片吧，就，
1: 哎，对，
0: 那就中招了，
1: 也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好的，北京时间7:47了，进入到接下来的成语很动听。从本学期开始呢，我们争取啊把这个栏目呢往前提一提啊，让更多的孩子听到。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2: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1: 欢迎收听
3: 成语很动听。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既往不咎啊，说的是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之后呢，国内啊还有一些残余的割据的势力，他呢就派大将军李靖啊前去攻打自称梁帝的萧衍，但是呢李靖的军队啊受到了萧衍军队的强力阻击，无法前进。后来呢这个唐高祖李渊就怪罪李靖，想要把他杀掉。由于身边其他大臣的说情，哎，李靖呢才免于一死。不久之后呢，李靖可以说是戴罪立功啊，又消灭了前来侵扰大唐的其他的军队。李渊很高兴啊，特意在慰问李靖的诏书上写道：“说既往不咎啊，对以往的过错，我就不再追究，不再责怪了。我呢早已经把那些旧的事情忘记了。”李靖后来还是消灭了梁帝萧衍啊，这个咎就是责怪的意思啊，成语既往不咎就是这么来的。
0: 那现在呢，我们用既往不咎哈，用来指的是对以往的过错，我们不再追究责怪。
1: 嗯，哎，说
0: 给知错能改的人一个机会啊。
1: 对，说到这个唐朝的将军李靖，其实在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当中，哪吒的父亲好像叫李靖，
0: 对的，嗯。
1: 但是呢，那是神话当中的人物，但是在历史上唐朝真的有一名大将军叫李靖，
0: 是的，
1: 啊，
0: 另外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到我们俩在刚才啊在说的时候是既往不咎，
1: 啊，
0: 可能印象当中好像会读成既往不咎，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音哈，它是这个不的音，它是第4声哈，
1: 嗯，

0: 语文当中的知识点，哎，一道选择题我们又能多得五分。
1: 对，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50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帅气的小王子提示大家伙儿哈，今天莫沟营那儿钢铁都有大集，往那儿走的老铁，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
1: 对，
0: 还有校风也来了，校风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0: 此刻水源啊，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
1: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啊？这不是开海了吗？各种海鲜呢品类也是非常的丰富。另外，您喜欢吃一些什么样的做法？是生腌呢？是蒸啊？是煮啊？另外呢，您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您觉得啊，您亲自实践过的一些买海鲜的好地方。哎，海鲜新鲜，而且价格不贵啊。
0: 平台上好多朋友哈都是积极的留言。你看肖芳他就提到了，他说虾爬子，我昨天下午哈在渡口那儿买的，非常的肥呀、啊。回来之后我就给腌上了。
1: 爱要坦荡荡说呢，我是喜欢去德胜市场买啊，这也算是营口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
0: 买海鲜，大家伙很愿意去
1: 的
0: 地方，
1: 对，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了啊。他说呢，我去那儿买，因为每天走量很大，而且很新鲜，
0: 嗯
1: 啊，而且他是他讲呢，作为一个地道的营口人，什么腌的、炒的、蒸的，来者不拒。
0: 那是啊，
1: 最爱吃腌虾爬子。我媳妇儿和孩子最爱吃螃蟹类的，
0: 就是海鲜，
1: 嗯，
0: 他怎么做都好吃。
1: 对，而且。很少听说身边有某位营口人就不爱吃海鲜的，
0: 哎，没有，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就是牛羊肉都有人说一口不碰的，
0: 觉得有膻味儿。
1: 但是呢，不爱吃海鲜的，这还真没听说过啊。
0: 可能正在听节目就有朋友说了，你看看你俩，那我就不爱吃海鲜，只是我没吱声而已。
1: 对，另外什么呢？有些朋友他可能海鲜过敏。
0: 那也有可能，
1: 那有可能体质问题啊。
0: 那就是不能吃，但是可能也馋呐。
1: 对呀。来，北京时间要到7:52了，帮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东风路和东新路的交汇口，建设小学门前现在是南向北，还有东向西这两个方向啊是拥堵加缓行。还有营口实验学校门前，在东升路这一带，目前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拥挤的路线比较长，就是现在这个点呢，在各个学校门口。应该说交通的通行压力都会大一些，
0: 是的、另外现在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这个新向东的方向哈、车辆呢呈现的是比较长的黄色缓行。另外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关注到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整体来看呢通行效率还可以啊，四个方向基本上都是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现在在辽河大街聚银君悦楼下这一块通行效率就可见一斑了，车辆呢都是在平稳缓行当中哈、车辆呢也比较多，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是需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另外呢，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做到哈、将孩子放到学校门前就可以了，即停即走。
1: 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双儿说曲克宁打卡，
0: 收到。
1: 曲克宁喜欢飞蟹啊，去建丰市场买的，又便宜又肥呀、
0: 好嘞，在小本上记上，建丰市场的飞蟹又便宜又肥。
1: 但是我在当时开个玩笑啊，就是喜欢吃飞蟹的朋友，会不会飞蟹吃多了以后呢？
0: 怎么样？
1: 走路都横晃，大摇大摆的，这也挺好，挺有气势的啊。
0: 那证明我们很自信、
1: 对啊。
0: 来看一下哈，红旗小学2年11班的李芷媛来了，他说、周一早上好，
1: 早啊，
0: 今天早餐啊吃的依然是比较丰盛的，有红薯还有小糖饼，再来看看哈、水果是16啊，
1: 对，另外这种小糖饼啊，就是我个人体验什么，就刚烤好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0: 哎呦，酥酥脆脆的，
1: 就买回家别放太多天，哪怕您第二天再吃，它都跟刚烤好那时候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0: 口感上有点差别，
1: 但是有的时候吧也矛盾，
0: 怎么呢？
1: 就是你去买太少了吧，觉得不过瘾不紧馋，
0: 不值当的。
1: 但买太多了吧，就觉得一下吃都给它吃完了，身体负担太大。
0: 那对
1: 对，
0: 所以麻烦就麻烦一点吧。
1: 对，
0: 咱现吃现买，现买现吃。
1: 或者买完了拿到单位，部门同事一人一个，一下全分担了。
0: 重在分享啊！
1: 来看一下听友小饼干发来一条路况，他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外环路啊，就是有好多的货车，而且都是重型车辆，给中小企业园往外环拐的左转的路上，已经压出了两条 大坑。他说我的轿车走在这个大车的车印里边，底盘都给磨了，哎，这个路段什么时候能够给修一下？
0: 嗯
1: 啊，
0: 好嘞，收到您的这条信息呢，我们也是打包发送到我们景煤工作联动群当中啊。
1: 嗯，
0: 希望路面上的无论是安全也好，还是我们路面上的整洁，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哎，还有就是第四幼儿园的李慕琪和李恩林打卡报道。
0: 收到，早上好。
1: 哎，
0: 今年小学六。
1: 李恩琪，李慕琪和李恩琪，我总念成李慕琪和李恩林，我总想管他们叫
0: 麒麟
1: 麒麟兄弟，
0: 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年小学六年一班的王思涵来打卡报道，问候各位早安。
1: 早。健康小学的张一格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郑正也来了，他说喜欢吃蟹钳呢，
1: 啊，
0: 就吃那个螃蟹的大夹子
1: 啊，那孩子牙口好。另外现在
0: 那能自己刻吗？应该是家长帮忙拍碎吧。
1: 另外现在有专门的那种，就是那种
0: 工具
1: 的工具，
0: 嗯，
1: 哈哈，把那钳子捏碎。另外说到买海鲜的地方，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了，像什么德胜市场啊、批发市场这些地方很好，但我也有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人专门去海那、这个码头上，
0: 鱼市码头，
1: 鱼市码头或者去港口、
0: 光辉码头
1: 去买海鲜，
0: 嗯，
1: 好像就是刚从船上装下来那一刻，就感觉那个海鲜就活蹦乱跳的，好像新鲜感更足一点。
0: 哎，是的，嗯，谁不喜欢活蹦乱跳的海鲜呢？嗯，
1: 但这些码头啊，包括渔港啊，咱还不太了解，有了解的朋友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期待各位留言。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宋潇洒来了，
1: 嗯，
0: 他说了南开分校哈南侧交通岛那块有车逆行啊，两排车道，感觉挺危险的。
1: 哎，这是太不应该了啊，真的非常危险，
0: 嗯，
1: 啊。刚刚路过说喜欢吃的海鲜呢，就特别喜欢吃炖新鲜的剑扣鱼，还有大头宝鱼，再来一碗米饭。
0: 哎呦，成下饭了。
1: 对，那个剑扣鱼非常好吃，
0: 鲜亮，
1: 但是呢它就是刺儿太多。一般炖的剑扣鱼吧，就是我是不太能接受，
0: 想把这个刺儿完全撒干净，有点费劲。
1: 对，我一般喜欢吃煎的或者炸
0: 炸的，
1: 就是把它那个刺儿都一起给它弄酥了。
0: 嗯，
1: 哎，这么吃
0: 炸的酥酥的，这样就不用吐刺儿了，也很方便。
1: 但是
0: 炖剑扣鱼真的是很鲜美的，
1: 特别是多。
0: 对，首先哈需要这个舌头特别的灵活
1: 啊。对。
0: 另外呢，咱们也得有一副这个好嗓子眼儿。一旦说哎这个刺儿不小心咽下去了，最好能顺利的咽下去。
1: 而且就是特别是不敢给孩子吃。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也没有办法，我看有专家讲了嘛，就是越是鲜美的鱼，可能刺儿就越多。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它骨骼多呀，它运动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浑身的肉都动起来了。
1: 你这分析的挺透彻。
0: 它馋嘛。
1: 嗯，这是欢乐园的孙前浩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
1: 创新小学的
0: 班硕凯。
1: 班硕凯打卡，收到啊。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朋友在路面上发现的最新路况啊，同样是我们的潇洒潇洒哥，他说了光华路和清华大街南侧哈，啊，成群的车都在逆行，非常危险哈，啊，占用了两排车道，导致呢我们正常行驶的车辆没有办法按照这个交通秩序顺利的前行，希望呢交警同志能够急于解决。
1: 再来看一下这新华路韶山小学门前，现在是南北双向车多缓行啊，还有是在这个体育馆路和市府路这两条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市府路呢在大沙新玛特这目前是南北双向拥挤缓行，然后体育馆路是在这个万达华府的西门这一带啊，就是经过中心医院北院区这个方向呢是北向南拥挤缓行。
0: 我们的老朋友无处不在来了，他说现在东海大街和工农路哈这个路口南向北，他发现了有很多车呢占用的是非机动车道在直行，感觉也是很危险，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交通的指示标志来行进。
1: 对，而且是他单独提出来好多大车还这么走，
0: 对，他说
1: 更危险了。
0: 嗯，工农路他还提到的工农路南向北哈非机动车道，
1: 嗯，
0: 都让直行的车占用了右转，现在都转不了了。
1: 嗯，他跟小饼干说的是一个地方应该是。
0: 嗯
1: 啊，就是